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

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克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克丝的手艺人制作了克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克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克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她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宋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城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城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城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城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他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他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纪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纪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纪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纪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纪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关于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上一期节目我们说的是滇西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云南的滇东北。它实际上属于乌蒙山脉，这片区域北面就是四川，紧紧相邻，东面紧邻着贵州，南面呢就进入了云南的核心地带，向曲靖，整个地势基本上是北高南低。这里的山脉非常险峻，金沙江从西到北环流而过，把它和四川重庆分隔而开。滇东北既是一个连接部，处于三省之间，又像是一个半岛。国家确定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有一个数值是 0.2， 而滇东北这里的数值正好达到。国家确定受威胁的物种负值是 0.5， 而滇东北负值达到了 0.1。在这片区域有九个自然保护区，278种兽类，100多种鸟类，有木本高等植物151棵。滇东北珍稀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在这一片区域内显得非常独特，因为这里是高原草甸沼泽湿地，每年到此越冬的像黑颈鹤这些鸟类数量要占到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除了云南红豆杉、琼竹等珍稀的植物以外，还有黑熊，另外还有熊猫的足迹。这就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了。大家都知道熊猫分布在四川、陕西，怎么他们会往南走，越过金沙江那么汹涌的激流，来到云南的滇东北呢？这事儿得从2014年年底说起。犯罪嫌疑人王某发现自家羊圈内的羊被野生动物咬死了，就在羊圈旁边自己安了套子，这是违法的。在12月份的时候，他发现套子被崩断，他的兄弟也说在山林后面发现了野生动物脚印，于是两人带着狗，拎着火药枪，这也是违法的，一起顺着脚印去追，发现一只野生动物，用火药枪开了两枪，然后才发现这是一只大熊猫。因为当地经常有野生黑熊或其他动物出没，这里山高林密，不少地方还是人迹罕至。最不应该的是，这兄弟二人竟然把熊猫肉皮都作为一个商品出售了。后来呢，案件被发现，兄弟也去投案自首了，他们受到了相关的处理。而这个件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因为大熊猫仅分布于四川西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的山地，云南从来不是大熊猫的分布区，这里隔着金沙江，大熊猫是怎么过来的呢？后来云南省林业厅也增派警力，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了一些侦查，但是根据一些证据，目前的能力呢，没法确定这大熊猫是四川迁移来的，还是更早就有分布了，没法确定留下的痕迹是否就是被猎杀的那只大熊猫。随后国家林业局介入，决定对云南，也就是滇东北昭通这一带具有大熊猫生存条件的几个县都进行专项调查，协调了四川省的大熊猫专家，还有经验丰富的调查队员和云南省林业调查人员，分成了八个小组，40多人，全面启动了这项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年，调查结果我们并不知道，这也成了一件自然之谜。
2: 国际视角，云南声音 SW6035， 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
4: 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那咱们到底有多少只国宝您知道吗？我们来看看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全国第四次野生大熊猫调查结果。
0: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1864只，较第三次调查时增加了268只，增长了16.8%。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达到258万公顷，增长了11.8%。全国圈养大熊猫的种群也在提高，数量达到了375只，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范围明显扩大，除了四川以外，陕西、甘肃两省也有分布。与第三次调查相比，全国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也增加了211只。调查期间，国家林业局还启动了野化放归工作，先后将3只经过野化培训的人工繁育大熊猫放归自然。然而在调查中也发现，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5: 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水电站一共是319个，道路总长是1339公里，高压线电路一共是268.7公里，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的程度，给大熊猫的生存、繁育啊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0: 据了解，针对当前大熊猫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国家林业局将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大熊猫生存环境，扩大野化培训和放归自然规模，建立完善的巡护监测体系，对重点野外种群和栖息地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很多年前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就知道云南号称动植物王国，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动物植物王国这称号是世界给的，还真不是浪得虚名。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叫生物多样性。云南可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方之一，是这个世界的生物演化一个遗留保护场所，这也是有证据的。从云南澄江发现的五亿年前生物第一次大爆发遗留下来的那些化石就足以说明一切，因为有了五亿年前生物突然的一次进化，才有了今天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上各种生物，特别是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动物，才有了后来的鱼从水底走上了陆地，也才有了后来的猿人，今天的人。所以也才有生物爱好者把从澄江发现的凤鲛昆明鱼这第一种脊椎动物称为人类的老祖宗。五亿年前是寒武纪，这时候生物大爆发当中主要的还是无脊椎生物，而其中一些在澄江发现的化石，它们的生物形状至今仍和海洋深处一些生物相似。
3: 今天就带大家通过在云南出土的澄江群化石，来认识一下那个遥远神秘的古生物世界的一些典型而有趣的动物吧。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初，海洋中有这么一类动物，它们没有奇虾伟岸的身姿，也没有鳌肢动物的尖牙利爪，也远不如三叶虫那样浑身盔甲的铁王八造型，赤条条的身体一丝不挂，成天东游西逛。如果有一位智者在旁，一定会喟然长叹，战五渣。然而这个不起眼看似毫无前途的小家伙，却在一片荆棘和利牙交错的生存竞争之中，熬过了五次物种大灭绝，硬生生把悲剧搬成了喜剧，犹如赛亚人在生死关头获得的超能力加成，数亿年后完全改变了地球的生命面貌。他第一次和世人见面是在1997年的云南昆明地区，从此让世人知道了我们老祖宗的样貌。他第一眼看上去非常普通，就像刚登陆新手村的小号，和那些满身神装的大佬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但他却具有十分内敛的华丽，他就是凤鲛昆明鱼。

0: 后，陆续在化石发现地周边出土了海口鱼和云南虫。昆明鱼的身体构造比海口鱼更为原始，而同时期的海口鱼、云南虫却不具备脊椎结构，因此凤交昆明鱼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脊椎动物。昆明鱼的长度为1-3厘米，身体娇小而修长，头部构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有一对眼，但没有眼窝和眼柄等结构，头部有鳃和类似软骨的组织，通体光滑，有显著的人字形肌节和背腹鳍，一条脊椎贯穿身体，虫鱼自此相与一别。昆明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其身体已经有了类似现代脊椎动物的脊髓组织，神经系统集中到了头部和脊椎之中，肢体的感觉可以通过脊髓传到脑部。脊椎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动物控制身体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昆明鱼、海口鱼等原始脊索动物的出现开启了新世界的序幕，这是动物演化史上的重大突破。昆明鱼化石的发现不仅把人类所知脊索动物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约5000万年，更证明了鱼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远古祖先。东野。
1: 很多观众在参观完我们博物馆以后，往往会惊叹，原来云南还有这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想基于我们的展览和文物，以云南不同的地方为线索，来呈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所以不妨我们把这个系列叫做《云博里的云南》。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地方呢，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对它的介绍还要从地球起源开始说起。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在经过了8亿年以后，地球上才出现了生命的迹象，又过了3亿年，海洋当中才出现了最早的单细胞生物蓝藻，也叫蓝细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蓝绿藻的场景。在接下来10几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就一直维持着这样单调的生命状态，一直到距今5.41到4.85亿年的寒武纪。地球上的生命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都发生了一次大爆发。从寒武纪之前的埃迪卡拉纪一直到寒武纪早期，短短几千万年的时间里，多细胞生物开始演化出我们今天现生各大生物门类的祖先，比如腔肠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等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短短的几千万年，因为和生物之前演化的几十亿年的时间相比，它真的不算长。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这次大爆发的发生，要得益于大量珍贵化石的发现，而这些化石的发现地就在今天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的帽天山。2012年7月1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莫尔尼宫举行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澄江化石地通过大会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个化石类的世界遗产。澄江化石地的遗产面积有512公顷，至今已经研究清楚的化石群有近20个门类、100多个属种。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我们看到最大的这只就是奇虾，它是已经灭绝的巨型肉食动物，在演化上和节肢动物有亲缘关系。奇虾最大的有2米左右长，而当时海洋当中的生物呀，平均只有几毫米到几厘米长。再加上它不仅仅有外齿，还有内齿，连矿化的外壳，比如三叶虫的外壳都能咬碎，所以可以说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云南虫，它是最古老的脊索动物，它的发现可以说是澄江化石群研究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演化史往前推进了1500万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脊索从吻部一直延伸到后端，它身体的前端有一个吸盘，可以吸附在其他的物体上，它以滤食的方式生活。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虎仙湖虫，就是以著名的虎仙湖来命名的，它是属于节肢动物。从它的构造我们可以判断，虎仙湖虫是昆虫的鼻祖。其实啊，最早的昆虫是没有翅膀。

0: 一直到了石炭纪才开始出现带翅膀的昆虫。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微网虫，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身体上有几组网状的结构，而在每一个网眼中还有一个管状的结构，它的形态呢类似于节肢动物的复眼，有感光的作用。这边的这件呢是怪诞虫，可能它长得实在是有点奇怪吧。怪诞虫的化石是澄江化石群稀有化石之一，至今也只发现了十几块。我们看它的头像个亚球形，脖子很细，在它的躯干部分呢，上部有七组骨刺，它的下部呢有几对不分节的腿，腿不分节还有这么多组，想必行走起来是很困难的。好了，神奇的生物就介绍到这儿。澄江也是个神奇的地方，澄江山清水秀，它南边的虎仙湖在明代就被杨升安称赞是自然风光胜西湖，今天依然是非常好的避暑胜地。但在虎仙湖十几公里以外，那里是生命的起源地帽天山。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凤娇昆明鱼这个名字很好听，凤凰的凤，娇小的娇。不过它和怪诞虫等等一样，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它们的后代经过进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今天我们能在陆地湖泊江河中找到最古老的鱼类又是什么呢？有一种鱼叫滇池金线蛙，滇池和澄江仅仅隔着一座山。
4: 滇池金线蛙俗称金线鱼、小洞鱼，顾名思义，它们生活于昆明最大的淡水湖泊滇池中，是滇池水域特有的土著鱼类。早在300多万年前滇池形成时，它就存活其中了，被称为滇池古董，位居云南四大名鱼之首。上世纪50-60年代，金线蛙曾是滇池水域中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上世纪80年代，由于滇池水域的严重污染以及外来鱼种的引入等原因，金线蛙从湖体消失。1989年，滇池金线蛙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2020年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好在随着近年来保育人员的不断努力，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以及增殖放流活动持续开展，如今在入滇河流盘龙江上游，滇池金线蛙种群身影重现。今天的全景中国，我们一起来听回家吧，滇池金线蛙。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记者 Elvin。 那么滇池金线蛙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我们来听听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军兴是怎么说的。
5: 在60年代开始，从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中下游引进四大家鱼到云南高原湖泊的时候，就携带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鱼，像虾虎鱼这样的一个肉食性的鱼类，就把它的受精卵吃掉。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导致滇池金线蛙从滇池湖体里面消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4: 滇池金线蛙是条娇贵的鱼，每年约12月到3月，它都会游到滇池周边的泉眼和地下暗河里产卵，水温在18到20度，需是干净的流水。它把卵小心翼翼地产到水下砾石表面，进入7到8天孵化期，而青草鲢鳙等四大家鱼孵化期只有2-3天。这意味着如果没了龙潭、地下河这样的产卵环境，或者产卵回游通道被阻断，滇池金线蛙将遭受致命打击。而上世纪滇池大规模围湖造田，修建了防浪堤等工程，许多龙潭被砌石成池用来灌溉取水，加之入滇河道萎缩污染，金线蛙不得不从滇池逃亡。残存在周边的一

0: 些龙潭里。不过，正当科研人员为失去滇池金线鲃而惋惜痛心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了转机。杨军兴说，
1: 2004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滇池的一个支流的这个源头地区进行调查的时候，很幸运的在一个龙潭里面发现了滇池金线鲃的这个存活的个体。
0: 2003年的一天，杨军兴接到一个陌生的岳阳电话，对方自称是全球环境基金 GEF 的，计划资助他进行滇池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研究，并表示愿提供98万美元科研经费。杨军兴第一反应，不是诈骗电话吧？那么多钱拿什么还？电话是全球环境基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生物多样性官员托尼·维克多打来的，钱由世界银行发放，属于赠款。杨军兴团队此前完成了抚仙湖康浪鱼的人工繁育，引起 GEF 关注。有了这笔钱，杨军兴把目光转向滇池金线鲃。2004年，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在昆明大板桥建立了珍稀鱼类繁育基地，约有23亩。经过多年的摸索，在2007年，实验室终于繁殖出300多尾滇池金线鲃鱼苗。杨军兴团队摸索出金线鲃性成熟规律后，其受精率从1小时以上受精30%提高至半小时内受精70%。经过多年的努力，滇池金线鲃终于走出了实验室。出了实验室，滇池金线鲃面临2个方向：一是放流进入滇池水体，重新回到祖先们的世界，净化滇池水体；二是人工养殖，可持续开发利用，游回市民餐桌，增进民生福祉。从2010年开始，滇池水体首次放流金线鲃，就是杨军兴团队人工繁育的鱼苗。10年间，已经累计放归了230多万尾滇池金线鲃。现在，滇池水体中的它们活得怎么样了呢？滇池渔业管理局渔业行政执法处副处长王勇说道：“
2: 这个滇池金线鲃，在滇池里面生长很好，现有滇池的这个水质条件呢，是完全符合滇池金线鲃的生长需要的。只是呢，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来看呢，滇池金线鲃在滇池这个水体里面呢，现在还没有自然繁殖的这个情况。”
0: 虽然如此，但近些年滇池治理被列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标志性工程。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滇池水质总体向好。相信当水质进一步恢复的时候，滇池金线鲃会重新在这里繁衍生息。当我们在滇池畔的斗南湿地公园采访到前来游玩的市民时，他们都对滇池近些年来的改变有自己的看法。
3: 看着滇池的水慢慢在变好了，因为作为老昆明人，滇池后来的污染的确是很心痛的。但是现在湿地很多在恢复，那么也意味着，那么可能以后有一天水质会得到恢复吧。
4: 出差走过好多城市了嘛，昆明这个
0: 出差走过很多城市，昆明的这个环境湿地公园是相当漂亮的。又回到了70、80年代的感觉了。
3: 希望它越变越美了，能够恢复到以前清澈的样子。
0: 根据生态环境部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滇池全湖水质2016年首次由劣五类上升为5类，2017年继续保持5类，2018年上升为4类，水质状况由重度污染转为轻度污染。为1988年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测库30年以来的最好水质。2019年全年及2020年一季度，全湖水质继续保持4类。随着滇池的生态环境改善，相信不久的将来，人工繁育后放流的滇池金线鲃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继续在滇池流域自然地繁衍生息。刚刚过去的6月6号是中国农业部规定的全国放鱼日，这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来。
5: 以后更

0: 家的，爱我们的滇池，爱护好，保护好，将来呢使滇池的水更清更好。
1: 相当有意义，
2: 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因为过去我喜欢钓鱼，现在不钓了，因为在滇池钓鱼影响不好，不钓鱼了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是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消息，我就来参加了，我感觉很高兴，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以后滇池更清了，保护滇池人人有责。今年1月20号，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滇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查看滇池保护治理情况，现场一个生态缸引人注目，雪白淡雅的海菜花盛开水面，滇池金线蛙游弋穿行，背角无齿蚌栖息缸底。负责生态缸布置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博物馆副馆长李维威介绍，海菜花、金线蛙和无齿蚌分别代表的是滇池土著植物、鱼类和螺蚌，这个缩微版生态系统是今后滇池水域有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滇池金线蛙未来的命运正有赖于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成效。1638年，大旅行家徐霞客从盛境关入云南，驻足昆明。这一年，他写下《游太华山记》，其中说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鱼指，首尾经一缕如线，为滇池珍味。这就是滇池金线蛙。希望经历几个世纪的小生命，能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回家，在高原湖泊中一如既往地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0: 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诗经》的第一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你跟旁边的人交谈，你拿着笔在做记录，它就是汉语跟华文，汉语跟华文。所以我想我自己因为有比较不同的机会，到像马来西亚去了八九个小城镇，跟所有的华裔的后代，可能他们已经是七八代都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还在用所谓的汉语或华文。那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讲的跟我们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大概福建这一带的移民居多。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跟这个文字系统在今天全世界所占据的这个重大的力量啊，所以它影响的东西。那也许我自己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语言跟文字系统里面，它一直在寻找一个秩序啊，寻找某一种秩序。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街头上或者在很糟糕的什么国民大会开会的那里面所使用到那个语言，是跟我的语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语言可以非常的粗糙，可以非常的混乱，可以非常的没有秩序。可这个语言也曾经产生出非常动人的一个音韵节奏跟情感，可以发生出来。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整个在谈《诗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经》大概我们选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民间啊，来自于民间。那我勉强弄了一首绵啊，那绵是比较有一点像知识分子传述的这个诗，因为它是在讲周朝怎么迁徙，怎么移民，然后怎么去拓荒跟垦殖，它有一点点属于我们叫做雅的这个系统。可是在诗经里面我们大概记得的句子其实大部分都是风，十五国风的风这个部分。那风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常常也在，尤其在中文的系统当中，或者说在中文系或者国学的系统当中，诗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老师应该在这个专业领域可能比我还要熟悉，所以也许我不一定是从训诂的这个方面去讲说诗经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从战国开始诗就被称为经。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本书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在桑树底下唱歌的声音，它被记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最早叫做诗，它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在

在一个渔港听到的捕破网那样的歌声，大家并没有把它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什么文学经典。它被称为经，第一次是在战国，战国时代大家开始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觉得它非常的美，然后感觉到这里面的情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教化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经。它跟易经啊、礼记、易礼、春秋这些东西开始放在一起，被称为五经啊，被称为五经。我们今天不太意识到经这个字一旦加到诗以后对于它的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不太喜欢经这个字啊。那么什么叫做经？就是正统、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那么或者说用更粗浅的话来讲，它就是教科书了。因为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里，你必然要经过这个教科书的熏陶。那么到孔子的时候说，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诗的话，你连讲话开口讲话都不会。所以诗被定为一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讲诗经、讲十三经，经这个字有很强的文化被官方制定成为范本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我想可能会跟一般从比较比如说国学或中文系统对它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试图要把诗经从经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位置拉下来吗？我想不是拉下来，而是我不希望它变成只是中文系的教科书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更希望的诗是它原来就在民间连文字都不会的这些我们称为文盲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口中唱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诗产生于这些人的口中，是从这些口中唱出来的。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当然是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子，她的一生的感情故事。那发给大家讲义，我看了以后就会笑起来，因为一定有注解，对不对？一定有解释。各位有没有发现，她第一句说这是一首关于弃妇的诗？我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啊一下，我就很后悔我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逃开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中文系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里是一个弃妇。她其实是一个女子对她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当中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么简单的用一个弃妇这两个字去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变得非常狭窄。可在民间我们唱的一个歌声，我们唱着那个望春风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一个女子对青春的期待，对她有心爱的人的期待，我们不觉得她是弃妇，或者是她一定是旷男怨女啊。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她是对生命里面的爱有向往的啊，那样的一个歌声。所以我觉得诗第一个，诗里面没有真正的主题。那么一首诗被界定说它是写弃妇，或者我们读到树篱啊，这个一开始就说这是亡国之诗，有一个人这么忧伤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然后这首诗一直被定为所谓的兵锋，就是在这个周的这个幽王他迁都以后的一个亡国的诗，非常悲哀的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太敢随便写这首诗，因为一写这首诗很可能有杀头之祸，因为你是不是表示我们快要亡国了。可是这样的界定其实是不对的啊！我希望我们第一个今天在上一点诗的课，我们离开一个对诗太过简化的答案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走过玉米田，走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发芽，然后在看到玉米发芽，想到自己心里的哀伤跟忧愁，然后有一天他又经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结穗，他又想到自己心里的忧伤跟哀愁。有一天走过玉米田，发现哎，玉米已经结成一个一根一根的果实，玉米的果实了，然后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忧愁孤独的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心情不一定要到等到亡国的时候才有。其实平常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季节的转换啊，我去高雄港坐在那里看着落日。

其实我会有一刹那之间的某一种天地的苍茫或者孤独的感觉，那感觉到在这个时刻，也许西子湾旁边坐了很多看落日的人，可是心脉迷迷，中心摇摇。我觉得我的那个感伤，可能旁边的人不一定知道。那他觉得跟亡不亡国无关，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希望大家虽然拿到讲义，可是能够知道所有在过去对于诗的解释跟答案性，或者是素实化的啊，特别用这三个字，素实化的答案，都无法真正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诗里面要找到立即的答案。一个爱诗的人，他是爱生活本身的。我希望你用一个字或两个字说你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害人的事情。生命太丰富了，太复杂了，甚至我们到最后连是忧愁或喜悦你都不一定分得很出来啊！我问你说你今天是忧愁呢还是喜悦呢，我想就是一个很呆笨的问法。其实人的心情是在喜悦跟忧愁之间很混杂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女子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那个桑果掉落了，他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伤，其实不只是他对感情，是对他自己生命，因为他也老了。那个从开始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十几岁的少女的青春也过去了，然后自己本身也在岁月当中苍老了，那个心情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诗是一个最贴近生活本身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说法在破解刚才讲的这是弃妇之诗，这是亡国之诗，这么简化的方法，他们说诗无达孤啊，这个字。好，那个孤啊，就是言字编一个古代的古，啊，言字编一个就是我们讲训孤的孤。诗无达孤，达是一个通达的达。那这句话在过去对于《诗经》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字，就是提醒我们说，一首诗没有固定的解释。这个孤是解释，是注解的意思。一首好的诗，一首最好的诗是没有固定的解答的，是没有固定的注解的。那么刚才我们解释的原因是说，并不是我们不肯翻词典去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诗本身它的概念是复杂的，是丰富性的东西啊。我们绝对不要意图说在一个诗里面立刻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答案，而去把这首诗限制在一个不能够扩大的意义。诗最有趣的，它在所有的，如果我们讲《易经》《礼》《春秋》所有的东西里面，它是一个最贴近事实的一种文体啊，最贴近事实的文体。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觉得对生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去用诗来讲啊，用诗来讲。因为诗里面有另外一种，谢谢，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照啊，一种关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试图要解释自己生命的现象，有一种东西可能是很哲学的或者格言的啊，非常逻辑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诗的解释。那诗的解释反而是一种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它也可能是一种鼓励，可它不是一个答案。而且也不要试图认为一首诗读完之后，它就会产生道德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什么样的领悟。我想那个也是诗无达孤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开宗明义的来讲，因为很多人认为读了一首诗以后，诗不是要有教化的作用吗？如果要有教化的作用，是不是读完一首诗以后，一个人就奋进起来了，或者一个原来很堕落的孩子忽然就变成很上进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课程大概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教化的一个解释。可是诗不是这样子的，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它也许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对生命立刻下结论式的这种答案式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由于它在教育上的一种素实的渴望，一种急切性，常常要把很多的东西定为教科书之后，一旦变成教科书，它就变成考试跟答案。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逃离他对生命的一种比较真诚的这种感觉。所以幸好有一个诗这样的东西存留在那边，它帮助人去感受生命，去思考生命，去领悟生命。可是我们讲的领悟并不是答案式的。我这样解释吧，我们给大家讲义的第一首像《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从我很

中学的年代，我就喜欢这首诗。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的感觉，我很喜欢"忙"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流氓的"忙"。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读这个诗的时候，这个被女子第一人称所讲出来，这个男孩子，这个忙，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蛋。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坏蛋啊，来了一个坏蛋，抱布冒失这样。可是"忙之痴痴"这四个字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同学啊，几个不同的大学的喜欢文学的人，我们组了一个诗社，然后大概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个人讲一首诗。我记得我当时讲的就是"忙之痴痴"。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讲，我其实就画了一个人傻傻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傻傻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就在那边发呆。那个"痴痴"那两个字实在很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声音，可是那"痴痴"那两个字有一种呆相啊。一个男孩子在越爱一个美丽的女少女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呆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行歌里面有这种东西，傻傻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着迷了啊。那个青春时刻的一种恋爱的感觉，他可能就用"痴痴"这两个字，其实"痴痴"没有办法翻译啊，就是我要翻译它，我觉得非常难。它可能是痴呆啊，这个声音今天我们讲"痴"发"痴"，这个好像在这个时刻里面看到一个陶醉的东西以后，完全被吸引了啊，完全被吸引的状况。那"忙"这个字在早期只是说一个人居无定所。居无定所，他常常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就用了"流"这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讲流氓，好像就是应该送到绿岛的内容才叫流氓。可他跟《诗经》最早这个"忙"这个字义其实是不同的。那最早这个字讲"忙"，是说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定居，为什么定居？因为农业。我们曾经在美术史里讲过，《诗经》产生于一个农业的成熟的年代啊，《诗经》现在大概断定它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啊，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之间，大概就是春秋的前后啊，春秋的前后，应该在春秋之前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已经完全稳定啊，因为我们的农业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里面，很多朋友上过美术史，大概属于做陶的那个阶段。就是陕西的半坡、河南的庙底沟、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挖出了很多的陶罐。那个时代大概接近现在1万年到7000年之间，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那这些种植靠农业生存下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定居。那我们一直强调说，农业是什么？农业是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去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能乱跑的。你等到种子放进去播种到收割，就是一年过去了，啊，就是一年过去，所以形成了定居。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农业社会不定居？做生意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所以看到抱布冒丝，冒这个字是贸易，啊，这个冒这个字其实是换的意思，更换的意思，因为还没有钱币，还没有一个通行的货币跟钱币，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钱币，其实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中国的钱币是出来了，可这个钱币还没有在民间通行到很大量的状况。我想在座很少朋友大概经验过，台湾其实早期也有过，就是我记得我们会拿米去跟人家换面粉之类的啊，或者是拿什么报纸去换麦芽糖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贸，其实就是以物易物，因为它还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啊，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凡是没有货币的代用品，也说明这样的一种聚落社会，一种比较村落形态的社会，它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淳朴。我们不是美术史也谈过吗？老子非常喜欢这个时代，因为老子觉得这样的时代没有货币，没有钱币，所以人不会有很多的欺骗，什么刮刮乐那种骗人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说我有布，我就换你的丝，啊，而且这个多少换多少，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抓一把来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看到这个"忙之痴痴"、"抱布冒丝"，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傻傻的一个男子，大概不到20岁吧，17、18岁，然后开始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他就抱了一堆布，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在水里漂丝的，她是养蚕的，所以你会觉得诗非常的精简。诗的文字非常少，可是我们读到抱布冒丝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堆蚕丝到河边去漂洗，它是有画面的啊，有画面。所以我觉得诗在阅读诗的时候最大的

快乐是他给你的 image 非常的少，可能只是忙之痴痴抱不冒失，只有八个字，可是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环境整个出来了。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早上去采桑叶的，然后把一张一张的桑叶在河里洗干净，然后把它要用干净的布把它弄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养蚕都知道，如果它沾带了水分，蚕吃了以后马上就会死掉的，所以那每一张桑叶都是经过很细心的把水分吸干的，然后最后把这个非常漂亮的翠绿还冒发着一个植物新鲜气味的桑叶拿去养蚕，然后等待这个蚕的成长，那蚕最后结了茧，那结这个茧以后要用这样的一个茧去在水当中用大火去煮，然后把这个茧煮开来，然后变成一根丝，然后去拉这根丝，那么去构成丝这个东西，然后再把丝拿到河水里面去漂洗，啊，去漂洗。这是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的女子最重要的劳动工作，啊，去漂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抱着布的一个傻傻的男孩子走过河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漂丝，他大概已经有点昏了，他就在想，脑海里面就在想，哎，刘德华唱过什么歌，郭富城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歌来唱给这个女孩子听。其实我们看到《诗经》最早是这些人唱出来的诗，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他有一个越爱的感觉，追求的感觉，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唱。所以我自己在感觉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都不是在大学的课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去旁听一些中文系的《诗经》的课，可是总觉得越注解越离那个诗远，越注解越觉得那个诗被搞到支离破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个月见一次面谈诗的时候，有一点希望把另外一个角度的感觉诗的东西带出来。跟很多朋友提过，我在美浓感觉到最诗经的形态啊，是有一次带云门的舞者去美浓去表演，在美浓国中，那他们就在那边看新传。那当时云门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美浓的客家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劳苦，那我们应该去表现新传，因为新传不是很劳苦吗？里面都很怕别啊，这样在土地里面耕种啊，这样唱那种很忧伤的歌，这样。就那天我很大很大一个觉悟，是我发现说知识分子想象的农民跟真正农民差距这么大。因为其实那天从美浓的田里面下田来的这些男男女女脚上还是泥土，然后就坐在美浓国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就看着那个新传哼嗨哼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明明是表演。那我想他们在田里面是很认真的，他们挖田，他们犁田插秧的确都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并不等于劳苦，认真也不等于对生命的一种辛苦的，每一天都说啊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其实大概不是。我相信插秧的人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你看到诗经里面的歌有很多跟秧歌是有关的，插秧的歌，因为插秧的时候是春天来了，然后把田里面的水放满之后让土地松软，最后把秧苗插进去的时候，他要找到节奏。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很深，所有的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田插秧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看，它是有节奏的，它会让一个劳苦的工作最后变成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它中间会有这个歌声的。然后到美浓，等到第二天所有的云门舞者跳了那个舞以后筋疲力竭，我们住在那个时候云门很棒，都不住旅馆的，住在广善堂。美浓有一个广善堂，就是那种庙的那种大概慈善单位给那种盲住的那种地方，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聊天，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刚才看了云门的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有距离的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采茶的歌，他们采茶的时候也有歌的啊，所以我们听到采茶的歌跟插秧的歌都是在劳动当中的歌，其实都有节奏有韵律，而且很欢欣，非常的欢欣。你去注意一下，这种插秧的歌、采茶的歌里，很少很少有什么生活很辛苦啊，怎么样要怕扁啊，为生活的，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开心的。去描述那个秧苗的漂亮，去描述那个茶叶刚刚冒出来的那个嫩芽的感觉，然后还不时的要看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工作就更起劲啊。这种有点近于调情的，因为她在同时感觉到万物生长复苏的过程当中，她也感觉到她生命。

境当中也要有所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个黄昏到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板豆请我们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太太站起来唱客家山歌，我忽然觉得那是真正的诗经，就是那是诗经产生的真正的基础。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在学校里面教中文的朋友，好朋友，以前我们办诗社就说，其实应该把很多的诗经的课带到乡下去上，带到也许是美浓，后来我到桃园文昌公园。

0: 部在那边唱，而且拿着麦克风就这样唱。那你跟他们一访问，我那时候因为在报纸里面做一点专栏的工作，我去采访的时候，你发现全部是文盲，全部不识字。可是怎么可能不识字唱出来的东西全是古诗的风格，七个字七个字全部押韵，全部押韵。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语言跟文化的教育，语言跟文字的教育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我们讲的学院系统，跟这个学院系统完全无关。在学院系统里面可能会把它定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的典范，甚至最后拿来作为考试的标准本。可是在民间它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的，它让我们看起来单调辛苦艰难的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乐趣。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使单调疲倦艰难贫困的生活有了乐趣。可是我觉得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这里。一个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并不是拿来做考试的范本的。其实最好的文学是在民间的生活里，使人活着觉得活着有意义，而且觉得活着是幸福的。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诗都是诗经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而且这个系统在整个的汉语的世界当中没有中断，没有中断。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谈的是说，也许走到迄今的夜市去找那个盲，他都在那里的，他不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很教科书里的这个范本的东西。就是那个盲到底是谁，是什么样子，他其实在民间大概都还活着啊。你走到街上看到那个嚼着槟榔那样子有点吊郎当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边喵喵喵的，那个痴痴里面大概就有一种眼神在喵来喵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喵吗？当然也喵，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他当然也在那边瞄。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盲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盲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她知道她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她知道她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她知道她谈的不是这个，她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她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Eleven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跟那个人故意讲说，哎，你明明知道那个优乐乳在哪里，你就问他，哎，优乐乳在哪里这样啊。我们大概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游戏。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然后那个 7-Eleven 那个小妹，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问她优乐乳在哪里，然后就没好脸说你不知道啊，就在那边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青春少男跟少女之间的非常有趣的那种关系。所以来及我谋，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的女子太清楚了，她就是打我的主意嘛。这个谋这个字用得多好啊，就是打主意了。那我想在恋爱的开始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上的牵连，一种没事找事的那个搭讪。可是那个越爱开始了啊，那个越爱开始。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一定要强调说，千万不要被什么弃妇啊这种体质一下限制住，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过程。你一开始想这是一个弃妇，你这首诗读下去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其实刚开始他一定没有想到弃妇这个东西，甚至到最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首诗，因为它是第一人称。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生活在别处的存在方式，似乎在小时候写我的梦想的命题作文时，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意识当中。那些为了到达别处而苦苦追寻的人呢，自我消耗，精疲力尽，最后任由精心装扮的成熟稳重因情绪化而坍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被看作是可耻的和不理智的。在他方是什么？是那些无法到达的爱情，是那些无法去往的远方，还是那些永远难以说出的话语？今日份听歌主题：欲言又止。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四，他在这张新专辑里铺设了一条不尽相同的故事主线，一个从女孩身份当中逐渐蜕变出来的女性轮廓也在歌曲当中初见端倪，但同时他又保留了一份孩子的属性，而这孩子在时间的沉淀里逐渐地走向了成熟。阿四以共情的角度道出了当代人通向这一成熟阶段时难以言说的迷惘和困惑，想要去的地方为什么总在他方。这是一首温情但是又很酷的歌曲，它看似和往常一样用直白有力的字句自我嘲弄，实则在简单而又不失精巧的旋律当中搭建起了一方疗愈的空间。柔和的声线在清朗的吉他当中荡开，每一个人在曲中都听到了自己，都可以放心地进入到他的音乐容器里休息和疗养。阿四对于这首歌曲的思考是这样的，小时候梦想成为科学家或是其他任何人，长大之后却只是平凡的自己。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因为成长不是逼迫自己，而是宽容地接纳自己。至于时不时的迷惘，那就交给来日方长吧。来自阿四，不在他方，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表达爱，平日里侃侃而谈的你，在爱人面前却又那么的容易欲言又止。爱情里的笑容能够苏醒人生，记忆中的刻骨会烙印真心。纵然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依旧一心一意，待一朝一夕，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幺线上 R&B 式的情歌，以钢琴和木吉他的抒情旋律柔和了说唱 rap 的桥段，为歌曲增添了不同于传统 band song 的层次感。来自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文这首歌曲以进化论的观点将物竞天择的生存概念置入到爱情当中，描述了恋爱里两个人的微妙关系，风格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和恬静，情感细腻，深情演绎，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旋转门外的男女们的心路历程。来自蔡健雅，达尔文。

我经常会思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唱我的不完美，唱咖啡，唱逃离，唱梦中的堡垒，无辜的街灯，害怕闭上眼，还是数不到绵羊的一双一对。这些一遍又一遍反复穿插在幸福感受当中的是担忧和焦虑。林夕在营造一种甜蜜氛围的同时，反复地用一些很刺眼的事物和感受，一针针地扎着我们，仿佛在提醒我们什么。白天的约会是甜蜜的，而晚上的咖啡却是苦涩的。或许这表面甜蜜的爱情，包含了太多的回避、忘却和逃避。来自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金玟岐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几乎不用别人写的词，而这首歌则来源于他最喜欢的诗人余秀华老师的诗。他喜欢诗人在对于爱的表达里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也恰恰是他自己特别缺乏的一种天真无拘的状态。任何人的相遇是一切的源头，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一种把爱寄托于命运的天真。来自金玟岐，你注定会遇见我。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形容这首歌曲，那就是动听无比。而副歌的旋律走向也十分的具有记忆点，配乐当中以孤寂的民谣吉他为底，配以丰富的管乐演奏出冗长而又久远的回忆空间感，也加上了比较少见的法国号和长号来呼应着克制又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妙的是这首歌曲的长度正好是5分20秒，这小小的巧思也恰恰符合了歌曲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你是不是也经常在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欲言又止？那些不敢说的话，那些无法面对的人，那些藏在心底里的小情绪，都可以在歌曲当中被消融，被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全曲基调都非常的治愈，仿佛整个星空都被捧到了手心，整个银河都在为你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无垠的宇宙，浩瀚的选择，你是最亮的那颗星，所爱如月色，触手而不得。对你的喜欢就好像是满腹的心事无法言说，你没有如期出现，我想这是离别的意义。所愿皆星河，希望我所想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如果终点的尽头是你，那我不介意再等上几分。只是呀，我对着宇宙的星辰在悄悄许愿的时候，我将很多的心事告知于他，希望他能够格外的关注我，然后将我的满腹心事都写入你的梦中告知于你，却忘了其实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很想和你去赴一场银河之约。荧光闪烁，虫洞出现，在这个空间的维度里，也许我们能真正的相遇并了解对方。月华流星照，少年明媚似阳光，叫我不敢忘，也希望能够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给你。来自房东的猫，所愿皆星河。

这首歌的原曲我就非常喜欢，而他的版本风格也有如他本人一样清新自然，少年感十足，有着非常自然的代入感，好像可以跟随着歌曲的节奏一起手舞足蹈，哼唱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尴尬。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人说铃声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铃声误起，蓝海时浪涌，梦醒时夜续，不见鹿，不见鲸，也不见你。句句都是不要你回来，但字字都是希望你归来。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0: 在歌曲当中，我听到了治愈、挽回和挣扎。年轻时的爱情总有着自不量力的美，粉身碎骨，而《变废为宝》这首歌曲则正好相反，它不冲动，不巧事，不煽情，是那种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和娓娓道来，内心独白的方式，追忆起感情裂痕的画面，细腻的心思在平静的歌曲当中悠扬释放，用氛围去把握歌词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当中，激烈的情感收放自如。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1: 我

无人知晓是一首很神奇的歌曲，制作上比较常规的芭乐配置，但副歌旋律和全曲的歌词都是抒情曲的典范，又很有记忆点，又虐心到了极致。歌词最精到的点，不仅在于那种可以被他人忽略的感受，更在于一种自我否定的倾向。在爱情当中，卑微到毫无尊严可言，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很多歌词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在这些细微感受上往前放大了一步，到了让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位置，让心里本来隐含的痛被夸张的放大，而形成了极佳的共鸣点。来自田馥甄，无人知晓，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其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送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

心。纪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团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纪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纪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瞄来瞄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瞄吗？当然也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她当然也在那边瞄。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啊，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忙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啊？忙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她知道她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她知道她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她知道她谈的不是这个，她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她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Eleven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跟那个人故意讲说，哎，你明明知道那个优乐乳在哪里，你就问他，哎，优乐乳在哪里？这样啊，我们大概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游戏。那个忙之痴痴抱布贸丝，然后那个 7-Eleven 那个小妹，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问她优乐乳在哪里，然后就没好脸说，你不知道啊，就在那边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青春少男跟少女之间的非常有趣的那种关系。所以来及我谋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的女子太清楚了，她就是打我的主意嘛。这个谋这个字用得多好啊，就是打主意了。那我想在恋爱的开始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上的牵连，啊，一种没事找事的那个搭讪。可是那个越爱开始了，啊，那个越爱开始。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一定要强调说千万不要被什么弃妇啊这种体质一下限制住，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过程。你一开始想这是一个弃妇，你这首诗读下去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其实刚开始他一定没有想到弃妇这个东西，甚至到最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首诗，因为它是第一人称。